俺跟你们，我得跟你们，南极朋友一弄，南极巴达，我忙个跟你们，假如我们有那那不如，我干了，帮忙跟你们不？你跟你们卡，妈的，都没那么多人。